0: 现在我们来时间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的早上9点钟，这里是文广布里汉频道，欢迎听友们收听下开始到早上11点钟的第一段华语播音周末三部曲。
1: 无论晴天雨天，让文广中文台 FM95.9 及96.9陪着您开心度过每一天。
0: 大家早安，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FM95.9 及96.9的周末三部曲现场节目。早安，你好，我是博欣。在我们今天10月4号星期天的早晨时光，将由我在空中陪伴您一直到早上11点钟为止。听众朋友们，今天来到了10月4号，今天你的周末是过得如何呢？是过得非常觉得说疲惫吗？还是觉得说今天又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一天呢？无论今天你的周日早晨是如何都好，先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星期天的早晨时光。在我们今天为时2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除了大会将会有国内的最新资讯，包括了有气象预测，了解今天一整天的周日天气情况之外，我们也会有文莱焦点与您分享本地各家报馆的国内的最新头条新闻，我们也会有国内的活动消息，让大家更加了解本地正在发生的地方动态。早上10点钟将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播报时间，而在我们今天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待会儿将会为您播出由黄欣所录制的阅读客栈，继续聊关王阳明心学日课相关的话题。那到底王阳明心学日课当中将会分享什么样的一些道理呢？我们待会儿来听一听由黄欣所录制的阅读客栈这一个10点半为您播出的这个单元。我们今天为时2个小时的节目将陪伴您一直到早上11点钟为止，我们当中也会为您重播多首好听的华语歌曲，当中大部分都是2010年及之前的华语歌曲，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想要传达的祝福贺语，或者是有任何想要点播的华语歌曲，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室热线2222142，或者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线82969598296959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第一首歌曲为您选播的是一首2010年的歌曲 ，SHE 的歌曲《Shiro》。

一首来自 SHE 在2010年所发行的 Shiro，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大家早安，你好，我是博鑫，接下来为您传播这首歌曲 Tang 所演唱的《三国恋》。

0: 说到专注力管理，我觉得可以参考以下这三个思维。第一，就是不让我们的专注力被盗取。第二呢，就是工作以时间段来进行，25-5或者是50-10的 Pomodoro 方式。而第三呢，就是在还没有开始工作之前，事先规划如何的去投资我们的专注力在哪一个任务上。
1: 欲了解更多，敬请锁定阮旭丽研究室。
2: 欢迎来到阅读客栈，一个让文字点亮思维的地方。阅读客栈精选一部部文学作品及文章，为你打开新视野，引领你在书中的世界漫步，帮助你从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丝宁静和力量。每逢星期二下午4:30及每逢星期日上午10:30，诚邀您来到黄星打造的阅读客栈，和我一起走进书里的世界，聆听文字的呢喃。阅读客栈，用优美的文字温暖你的世界。
3: Good morning，
4: 早安
5: ，Ohayo，
6: 早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天雨天早知道，出行无忧心情好。文广中文台带你了解国内的天气概况。根据我国的气象局的报告提到说，今天的天气都是保持着阴晴不定的天气，因为大部分的时间将都可能会有局部多云的天气，而且下午开始可能会有多场的阵雨甚至雷阵雨的情况发生。在全国各县区的部分地区，包括在文莱猫县的 31% 的地区，都东县的 32%，马来邑县的 25%， 登布隆县的 35% 的地区都可能会遭受到多场的阵雨甚至雷阵雨的情况的影响，所以请您记得一定要多加留意了。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的户外的爬山的活动，请您记得一定要先了解您自周围的天气的变化，减低任何天气所带来的不便之处。今天早上会吹每小时5到15公里之间的东南风或者是西南风，下午开始会转吹每小时10到25公里之间的西北风。国内的温度方面会处于摄氏26度到摄氏33度之间，而且接下来三天的天气也都是阴晴不定的，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的户外的工程，请您记得一定要多加小心。

0: 一定要先关注您四周围的天气变化，减低任何天气所带来的不便之处。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的是有关文莱四个县区的空气质量的指标。在全国各县区今天的空气质量截至七点早上为止都是处于中等的情况。怎么说中等呢？中等是指51到100的指标，50及以下则是良好的，101及以上则是不健康的。在文莱猫县、马来邑县和登布隆县都是处于黄色中等的指标，文莱猫县64，马来邑县59，登布隆县57。至于都东县则是处于良好的空气质量，是处于48而已。但是整体来说，听起来现在的天气的空气质量仍然有待改善，而且都会可能会间接性的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健康。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的这些不同的运动，请您记得一定要多加留意了。是，
1: 还是，或是，想随时随地了解文莱天气概况，
0: 您可以浏览
1: www.met.gov.bn，
2: 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Brunei WX， 关注 Instagram at Brunei.weather，
0: Facebook at Brunei Weather，
3: 多变的天气也能轻松掌握。
0: 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跟我们分享你所在地区的天气的照片，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线8296959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理财小贴士，掌握理财知识，规划生活方式。
1: 异常报告就是说，可能在报告里面有显示到你这个月的你的 gross profit margin 毛利率可能跟上一个月比相差不一样，你就可能有一些数据还没有输入，还是有一些遗漏的地方，所以你可以就给管理层知道，让他们可以就是进一步的去做这个调查。
2: 另外一个例子呢，可能就是说这个流水，公司的流水方面可能有很大的差别，跟上个月或者前几个月之前的报告有很大的出入。这个事情如果说公司里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原因，那么管理层应该要注意一下，为什么我的流水会差得这么厉害。不只是说降低，它也可能是提升了很多，因为一般上如果生意的话，它应该就是在某个水平之内，它突然间增加很多或者减少很多，这就是一个异常的表现。
1: 比如说你的应收账款一直在升高，所以这也是要注意的地方，因为它真正的就是会影响到你公司的现金的流量度。
2: 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有时候还蛮常见的，就是记账方面呢，我们有一个叫做 double entry， 就是复式记账。有些账目它是一定是借方的，它一定是 debit， 然后有些它一定是贷方，它是 credit。所以比如说人家跟你借钱的话，那么它一定是你的借方。那你跟人家借钱的话，比如说你跟银行有贷款的话，那么你就是贷方。有时候可以见到的是说，明明这个应该是一个借方，可是它变成是一个贷方，为什么？它不可能从一个借方变成贷方，所以有这样的情形出现的话，就要多加注意，然后要去 investigate， 要去审查一下，看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也许是工作人员 posting， 就是记录错了，那么这个记录会影响整个报表。
0: 欲了解更多，敬请留意收听《理财大乐园》。
3: 我带你去吹吹风，去吹吹风，啊，边骑脚踏车边看风景。真爽。
4: 哎呀，早上买了玫瑰花真开心。
3: 诶，怎么这辆车越来越靠近的
4: 啊？阿贵的家应该是在这里转弯吧。
3: 哎呀，安迪安迪，太靠近了啦。
4: 哎呀哎呀，不好了不好了，撞到人了，怎么办怎么办？
5: 要与骑车人安全共享道路，您应该
3: 扫视前方道路，
5: 注意并预测骑车人的动作，并观察他们的手势。
3: 转弯或进入十字路口时，给骑车人让路。
5: 始终与自行车手或摩托车手保持安全距离。
3: 在打开车门之前，看看身后和肩膀后面是否有骑自行车的人经过。
5: 不要在自行车道上开车或停车，
3: 超车时提供足够的空间，只有在安全的情况下才超车。
5: 在改变车道或转弯之前，检查您的盲点。
3: 夜间要格外小心，因为摩托车的能见度低于其他车辆。
5: 及时发出信号，以便摩托车驾驶员在超车或变道时对您的车辆做出反应。
3: 另外，检查您的后视镜和侧视镜有助于发现您的盲点，尤其是当您即将转弯或变道时。因此，在检查完后视镜后，

0: 快速越过肩膀向预定方向检查一下，看看是否有任何车辆在您的盲点内。
1: 在转弯或改变车道之前，检查您的后视镜和盲点，因为骑自行车的人可能完全隐藏在您的盲点中。

0: 号灯，请遵守信号灯。
1: 如果灯变红，减速、停车，并给行人让路。如果前方是绿灯，请注意试图过马路的行人。
2: 道路安全，人人有责。
1: 以上讯息是由文莱陆路交通局提供，您可以透过官网 jpd.gov.bn 获取更多详情。
3: 欢迎来到阅读客栈，一个让文字点亮思维的地方。阅读客栈精选一部部文学作品及文章，为你打开新视野，引领你在书中的世界漫步，帮助你从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丝宁静和力量。每逢星期二下午4:30及每逢星期日上午10:30，诚邀您来到黄星打造的阅读客栈，和我一起走进书里的世界，聆听文字的呢喃。阅读客栈，用优美的文字温暖你的世界。

0: 理财小贴士，掌握理财知识，规划生活方式。
1: 内部会计是指公司直接雇用的团队或个人，他是负责在公司内部管理财务运作，这些人都是公司的员工。而外包会计呢，是指聘用外部第三方来处理企业或者部分会计和财务任务的做法，这些不是公司的员工。
2: 所以你可以全包，你也可以部分的想包出去。全包就是说整个会计的流程就是由第三方来帮你全权的负责，然后他在年度结账的时候他就会给你那个 financial statement 财务报表。
0: 欲了解更多，敬请留意收听理财大乐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黄欣所录制的阅读客栈。
1: 欢迎来到阅读客栈，一个让文字点亮思维的地方。阅读客栈精选一部部文学作品及文章，为你打开新视野，引领你在书中的世界漫步，帮助你从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丝宁静和力量。今天我们继续翻阅《知行合一》王阳明心学日课，从关系里读懂自己。上一集我们分享了《知行合一》王阳明心学日课中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你眼中的别人其实也是你自己，你欣赏的人照见的是你的品味、志趣与向往，你厌恶的人藏着你的原则、底线与价值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在评价别人，其实是在认识自己。而今天我们继续透过王阳明的心学智慧，看看另外两面镜子，与你同行的人以及你所恐惧的人究竟照映出了怎样的自己呢？首先，你同行的人身上反衬的是你的三观和格局。心学上有一个吸引力法则，说的是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来到身边。人与人的相遇是内在磁场相互吸引的过程，你会与谁相交，与谁同行，自始至终都是由三观决定的。为此，知行合一王阳明心学日课当中就讲了王阳明和湛若水的故事。读书的时候，王阳明因为有志于圣人之学，没少被人视为异类。当时很多人读书都是为了入仕当官，光宗耀祖，就连他的父亲也难以置信地问他：就你也想做圣人吗？王阳明求索路上的孤独可见一斑。幸好后来他结识了同样有圣贤之志的湛若水，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王阳明曾直言：我做官30多年，从未见过有如湛若水这样的人。湛若水也感慨：我游览四方天地，从未见过有王阳明这般人。两人视彼此为知音，常常在一起探讨学问，相互勉励。即便后来他们在学术上各持己见，感情也未受过影响。王阳明被贬谪时，湛若水冒着被权贵打击报复的风险给王阳明送行。王阳明长达20年的时间也常常与湛若水诗歌唱和，遥寄心意。最令人称道的是，两人虽然分属不同学派，但都不介意自己的学生拜对方为老师。两人的学弟在两家讲堂上来回切磋，相互精进，一度在士林中传为美谈。正如湛若水赠王阳明的诗中所写：天地我一体，宇宙本同家。真正默契的知己，看重的并不是彼此立场的完全相同，而是内在磁场的同频共振，是你孤独求索时愿与你并肩携手，给你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能量，也是彼此思想出现分歧时求同存异，对你的观点表示尊重和接纳。一个人常和什么样的人相处，往往也暴露了他性格里的某些面相。志存高远的人往往同路，因为他们理解彼此心中的滚烫理想。胸襟宽广之人常常结伴，因为他们能够包容彼此的棱角与不同。当一段感情经得起观点的碰撞，也能够受得住俗世搓磨，也终将在岁月的流转中历久弥深。你恐惧的人身上暴露你的忧虑和软弱。每个人的生命中 或许都有段异常艰难晦暗的时光，王阳明也不例外。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莫过于得罪权贵、被贬贵州的路上。彼时，他一边要躲避朝中宿敌的追杀，一边要提防山林野兽的夹击。他每天提心吊胆，既担心暗中遇袭，更害怕葬身荒野，精神几乎崩溃。有一天，王阳明被两个刺客跟踪到钱塘江畔，想到前方已经无路可逃，他的脊背不由得渗出冷汗。危急关头，一个金蝉脱壳的大胆想法在他的脑海中冒出来。他趁着夜色把官袍脱掉，放在江边，摘下斗笠抛到江上，然后他大笔一挥，写下一首绝命诗，说自己蒙冤受屈，要投江自尽。在把这首诗压到了衣服下方后，他悄悄躲进了江边的芦苇丛里。没多久，两名刺客就现身了。他们看到王阳明的绝命诗，又看到他的斗笠漂浮在江上，以为他已经自杀，便返回去复命了。王阳明趁此机会忙连夜乘船逃离此地。路上他遭遇了猛烈的飓风，狂风卷着巨浪，差点把船只掀翻。但王阳明一想到自己已经死里逃生过一回，所有的恐惧担忧都烟消云散。他端坐舟中吟诗道：险夷原不至胸中，何意浮云过太空。当一个人不把所有的惊险之事放心中，那么他们和天上的浮云有什么分别？很多时候，真正令人害怕的并不是危难本身，而是内心对恐惧的过度放大和对风险的无端臆测。遇事疑神疑鬼，惶惶不可终日，只会被恐惧牢牢地拴住心神。临危不惧，处变不惊，才能够稳住局面，寻得破局脱困的方法。正如《知行合一》王阳明心学日课中所言：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当你克服了自己的忧虑和软弱，把心修炼得定如磐石，哪怕前路充满着未知和变数，你也能够沉稳地应对。在《知行合一》王阳明心学日课中，杜英山有一句颇为金辟的话：万物本一体，人与人之间也是相互。

0: 联系的，唯有深刻了解自己，才能够推己及人，了解他人。年轻的时候，我们总以为内心的喜怒哀惧皆因他人而起，但实际上，别人就像是一面镜子，并不能够直接的干涉你的心念起伏。关键在于，你对于这些镜子投射了什么样的能量。你的内心若是善恶分明，那么就会以此为标准衡量他人的言行举止。你的内心若是动荡不安，那也会疑神疑鬼，揣测他人的真实用意。这世间其实芸芸众生都是千万个你，是你的千万个面相。我们总以为人生最大的功课是看懂别人，但王阳明告诉我们，真正的修行是借由别人看见自己。当你开始向内观照，停止把注意力全部放在外界，你会发现，原来困住自己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执念、恐惧和想象。而真正的成长也不是改变世界，而是修炼自己的内心。当内心越来越安定，外界的人和事也会慢慢变得温柔起来。愿我们都能够在每一次的相遇里看见自己，理解自己，也成为更好的自己。往后余生，修好自己的心，养好内在的磁场，终有一日，你会在别人的身上看到自己最好的模样。时光匆匆，书页已翻过，但文字的余韵仍然在心中回荡。愿书香常伴，宁静常随。这里是阅读客栈，期待我们下一次的相伴。
1: 为您播出过的是由黄金手录制的阅读客栈，廖观王阳明心学日课相关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文广中文台，感受生活，贴近你我。
3: 千年古语流传至今，一句经典蕴藏智慧。你是否曾经听过一句古人的话，却不知道它背后的故事？又或者一句流传千年的古语，其实正好可以解答我们今天生活中的某个问题呢？欢迎收听古语经说，每个星期三下午5:15首播，星期六星期天上午9:45重播，让一句古语陪你听见千年的智慧。
1: 没有错，下周三开始将会为您播出这个全新单元古语经说，敬请您留意收听。一起来欣赏林自璇的歌曲《蒙娜丽莎的眼泪》。

一首林志炫的歌曲《蒙娜丽莎的眼泪》，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周末三部曲。早安，你好，我是博欣。我们今天维持两个小时的周末三部曲，将陪伴您一直到早上11点钟为止。我们11点到4点将是英文节目，而本台的下一段华语播音将在今天下午4点钟为您播出《生活大不同》。到时候将会有本地的最新消息，也会有一些周末话题来陪伴大家来共度美好的星期日的下午的周末时光。也要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的户外的活动，一定要额外记得先了解您四周围的天气变化，做出相对应的调整。刚才也有一位听众把他的讯息传送进来，有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他今天去到班的 Guchuria， 就是周日的首都的私事市集的时候，发觉到说，其实今天的这个气氛完全不一样。因为你知道吗，今天是Bandaguchuria 举办的10周年的这个日子。那听众朋友们，你近期有没有去到 Bandaguchuria 呢？如果说有的话，你是跟谁一起去呢？我们下一回在空中将与您分享相关的话题，敬请您留意收听。博欣在此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日的周末时光，我们下一回空中再会。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九零蔡依林的柠檬茶的味道。再见。